们基本上都想好了，我上班等到打好，我们上班等到放，我们是当年好了讲，我们项目上班打好，我们项目彻底散，我们上班等到放，我们是当年好了讲，我们上班都在打好，我们项目彻底散，我们上班都在放，不能打好你好，我们上班都在打好，我们项目彻底散，我们上班都在放，不能打好你好，我们是当年好讲，我们是后天打，我们是当年好讲，我们是后天打，我的桥还没得上，我们是后天。